我们继续来说到旅行哈，虽然说能够做到环球旅行这样的人少之又少，可是呢常常也会让我们听到这样子励志的一些例子，就是可能某个高管，某一个已经生活已经很成功的人了，他突然有一天呢就丢下自己所有的一切，卖车卖房，然后把这些作为旅费，用来环游世界，用来去体验另外一个不同的生命。我觉得虽然他是有这个启动资金，可是可以去这样做，可是你需要一个人去丢掉他所有拥有的之前的那种一切，去开启另外一个完全未知的领域跟生活的时候，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跟毅力的事情。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到王若琳的这首 Vincent。

我们常说一个人特别会讲话，然后可以通过语言逗得就是对方特别的开心，就会形容他说嘴巴上是不是抹了蜜或者是吃了糖，说出来的话都特别的甜。那如果就是在这个语言当中稍微加一些比较亲昵的称呼，应该会更加的让人有这样的感觉。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 送上注定，来自于无印良品。

有些人他的性格就像刺猬一样，就是身上长满了刺，时不时呢可能就会刺到别人。不过对于这样性格的朋友来说，除了会刺伤别人之外，也会同时间伤害到自己。但是呢，如果要他把身上的刺全都拔掉的时候，他就像一个其实是一个很弱的人。所以在这种强烈的保护自己的欲望之下，如果强行的把自己的刺拔掉，也是一种伤己的行为。继续来听到苏慧伦的告诉我。

一般的家长都会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在合适的时间找到自己的另一半，然后成家立业，这就是父母最满心的一个希望。可是总会有特殊情况存在啊，所以最近看到一个很暖心的视频，就是有一个儿子问他的爸爸妈妈，如果我们不结婚会怎么样，如果我不想要小孩你们会怎么样。爸爸妈妈给出了非常令很多网友感动的回答，他们说因为生活是你自己的，所以如果你觉得这样可以变得更幸福的话，那就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吧，爸爸妈妈不强求。虽然听上去会有一点心酸，好像对长辈不太孝敬的样子，可是父母能够给出这样的理解，做儿女的是不是能够更进一步的为父母也为整个家庭来着想一下呢？我觉得会变得更加的幸福吧。就像派伟俊的

0: 要抱怨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因为你也可以享受一直在你身边的好音乐。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n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n FM，
2: 听
1: 越青春。

刚听过的是 Ariana Grande 的 Petal。 你好，我是 Max 雨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这一个小时呢，有好歌娱乐资讯的陪伴，绝对能够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的度过的。如果你想要推荐歌曲的话，欢迎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告诉我你最近听到什么好歌了。节目开始喽，马上送上这首歌 Ira Star 还有 Zayn 的 Heaven Baby。

Yo， 我是 Max 玉成。说到瑞典，总会想到很多优秀的流行音乐人，而 Zara Larsson 呢，就是其中之一了。从斯德哥尔摩出发，他一路唱进国际乐坛，从 Lush Life 到今天重新受关注的 Midnight Sun 呢，他始终保有属于自己的流行魅力。接下来一起来听 Midnight Sun。

Yo， 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Justin Bieber 的歌曲是哪一首呢？他的音乐库最近呈现一个同步现象，就是旧歌也回到了榜单讨论，那新歌也在电台继续推进，两边呢同时发生的。那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听歌已经不只是新歌还是旧歌那么简单了，而是什么时候这些歌被重新点亮，对不对？一起来听听。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呢，我们有 Taylor Swift 的歌曲，他很早呢就开始跟乡村圈的核心艺人建立起联系了，比如通过巡演啦、合作舞台这些方式呢，把象征性存在呢变成了实际行业关系，甚至呢之后还会 Tim McGraw 以及 Faith Hill 呢开过场的。这就是以前的 Taylor Swift， 现在呢，我们先来听听现在的 Taylor Swift。

谢谢收听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节目来到尾声了，那希望准备的歌曲呢，让你一天都元气满满呢、啊。听了这些歌，有什么心情，有什么感受吗？欢迎来跟我们互动的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节目。来到最后首歌了，我们有 Chris James 的 Found You， 明天再见。

0: 午十一点喽，肚子饿了吧？让好音乐为你补充能量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十二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Up。

0: 首歌曾让我们泪眼朦胧
1: 啊，多么痛的礼物，
0: 有没有那么一个人曾伴我们岁月轻狂，
1: 哦姐姐，
0: 因为倾听所以感动，因为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2: Asia FM，
3: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我们继续来听到温岚和周杰伦的《屋顶》。

来分享一个大家的精彩留言好了。有人说呢，长大的标志就是在 KTV 里唱葫芦娃的次数要比唱浮夸多。其实他想说的呢，就是我们会让自己回到小时候，唱唱小时候的那些儿歌，寻找一下以前的那一些记忆，这才就是真正的说明自己好像想要用尽办法把自己跟年轻的自己拉近的这么一个举动。好吧，这个说起来也有一些些的心酸，难道长大的标志就是会让你觉得有一些心酸吗？大家可以再想一想啊。

现在已是12:14。接下来这首歌它应该叫旋转木马，那我们听到这首歌在专辑里的名字就是旋木。

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的一些歌曲呢，往往你会把这个歌词记得比较牢固，到现在你都还记得，就是唱歌的时候完全不用看歌词，反倒现在出的新歌要记个歌词大概要记很久很久，可能也是因为年纪大了吧，但也许是因为以前的歌曲太过经典，所以会让你记得特别的深刻。接下来分享刘德华所带来的《漫步人生》。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继续来为大家推荐 James Blunt 这首 You Are Beautiful。

中国好歌曲的这个舞台包罗万象，收纳了很多平常大家在榜单上或是在音乐推荐的网站上不会听到的东西，就是有这样一份包容心，所以你可以听到更加多元化的音乐，你也会觉得你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这样东西它是好听的。送上刘若英的距离。

起丹麦，说起丹麦的哥本哈根，很多人对于那里的印象都是暖阳和煦，蓝天无垠，连自来水管里的水都可以随意的饮用，就更别提雾霾的存在了。所以你会看到现在很多世界环境大会都是在哥本哈根来举行。但是你要知道，在1987年的时候，哥本哈根城市是污染非常严重的，资源匮乏，严峻的生态环境导致了市民纷纷搬离。后来呢，是因为哥本哈根开始进行十年计划，从2006年到2016年市政府耗资了4亿DM扩建70公里的自行车道，然后在超过200英里的鹅卵石自行车道，这个惬意骑行，然后就少了很多环境污染的这一些源头，以至于现在城市能够恢复得这么好。送上方炯斌的棋子。

0: 现在是下午一点，午休还没结束呢，你可以呢继续舒展一下筋骨，放松一下哦。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越听
2: 越青春。

0: 我们的生存环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叮当和你一起手牵手爱地球，现在是下午两点。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这里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这首《爱很简单》，来自于梁静茹。

透过层次分明的声线来表现出自己的情绪，随着歌曲情境转换着感伤释怀的不同阶段，一种成长的情绪感，时而澎湃时而低回的唱法也十分的引人入胜。聆听这一首歌曲的同时，似乎我们就能够看到那样的画面。分享一首《敢爱敢做》，来自于林子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15。听到薛之谦所带来的天分。

多分手的恋人离别前总是要故作镇定地祝福对方一番，似乎显得自己很大方，并且他们所谓的假想敌暂时还不存在，不过是气话和不甘心的话罢了。但真正还爱着你或者曾经深爱过你的人，在得知你遇到对的人时，此时的祝福就显得那么不容易说出口。真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又怎么会甘心看着他跟别人幸福呢？分享林小培所带来的缓慢。

0: 段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越青春。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0: 时候我们总是费尽心思的去折腾，无论何时何地相约见面，头发总是一丝不乱，衣服款式时尚潮流，鞋子干净整洁，脸上浓妆淡抹，笑颜如花，会把最美最帅气的样子呈现在他的面前。可是一旦进入围城，从前的百般精心不经意间就变成了漫不经心，蓬头垢面，邋里邋遢，仿佛昨天就是留在你身上的一个唇印而已。接下来分享这首《偷偷爱你》，来自于梁朝伟。
1: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云气，

那探到时间来到了14:45。接下来听到这首《乘胜》，来自于唐汉霄。

独，我也有你可以依靠的臂弯。我们彼此不攀附，不依赖，彼此携手而行，共同成长。我常常觉得感情里面爱不爱倒是其次，互相欣赏尤为重要，因为欣赏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爱。来听到这首《别找我麻烦》，来自于蔡健雅。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六点五，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送上这首回旋踢，来自于张健。

有一位音乐老师说，有的歌曲一般构思时间会很短，灵感来了赶都赶不走，这似乎和生活有关，更和经历有关，所以很多歌曲都以写实的笔触叙述着生活历练的完整历程。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生活中，虽然每个人都有一段逆龄般的往事，或许在我们生活的不经意之间，在举手投足之时会突然涌上一种思念，思念也就酿成了孤单。也许我们的好音乐能够给你放飞的心情找个家。继续来听到杨宗纬的《我变了，我没变》。

0: 乐尽在 FM 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抒情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3: 放慢节奏。
1: 现在
0: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4: 那现在已经是15:16。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张艺兴，一首《祈愿》。

话就神话吧，加上美丽这个形容词，总会觉得特别的虚幻。你看古希腊的神话，有好故事也有坏故事，神和人有相似的缺点，而人往往能战胜神力，所以即使是失恋了，也有勇气面对并大声唱出来，这才叫听了看了的人拍手叫好。继续来听到谭维维的失眠书。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六点五，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继续来分享《蓝的有情人》，来自于关淑怡。

时候爸爸经常放的歌，虽然听不太懂，但就是感觉很好听。有的时候会觉得现在的歌曲都太极致了，要么太过激情四射，要么太深沉悲伤。中正平和的歌曲，这样的意蕴也是符合中国人的儒学思想的，但是就是那么一种中庸的存在，却让人讨厌不起来。继续来送上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来自于张学友。

那现在已经是15:44。继续来送上林俊杰所带来的《不为谁而作》的歌。

心里都有一个小孩，只是我们想要变成别人眼中那个可以成熟到担起责任的人，所以我们把身上的孩子藏了起来。也只有在我们觉得安全、舒服、信任、放松的时候，我们才会变成那个孩子。听到的歌曲来自周蕙，一首《话题》。

0: 下午四点钟，喝杯咖啡，提振精神，让忙碌的生活也充满快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听
1: 越青春。

0: 现在是傍晚5点。
1: Asian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n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刚听过的是 Ariana Grande 的 Petal。 你好，我是 Max 雨橙，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这一个小时呢，有好歌娱乐资讯的陪伴，绝对能够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的度过的。如果你想要推荐歌曲的话，欢迎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告诉我你最近听到什么好歌了。节目开始喽，马上送上这首歌 Ira Star 还有 Zayn 的 Heaven Baby。

Yo， 我是 Max 玉成。说到瑞典，总会想到很多优秀的流行音乐人，而 Zara Larsson 呢，就是其中之一了。从斯德哥尔摩出发，他一路唱进国际乐坛，从 Lush Life 到今天重新受关注的 Midnight Sun 呢，他始终保有属于自己的流行魅力。接下来一起来听 Midnight Sun。

简单几个字搭配超容易记住的旋律，很快就在短视频平台呢被大家疯狂使用了，也让这首歌越传越广。现在就来听 MMG My My Gue。

嘿，又是我，我是主持人 Max 宇程 Steve Lacy。 分享呢，这几年他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在陌生城市陌生环境里，他反而能够自在地做自己，可是回到熟悉的地方呢，却没有想象中轻松。那这种矛盾的心情呢，也成为专辑 Oh Yeah 的重要灵感来源。如果你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受，这张专辑或许会特别有共鸣的。接下来给你送上 The Feeling。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Yo， 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Justin Bieber 的歌曲是哪一首呢？他的音乐库最近呈现一个同步现象，就是旧歌也回到了榜单讨论，那新歌也在电台继续推进，两边呢同时发生的。那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听歌已经不只是新歌还是旧歌那么简单了，而是什么时候这些歌被重新点亮，对不对？一起来听听 Justin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FM 96.5，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继续听到的是张信哲演唱的《王子宫》。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呢，我们有 Taylor Swift 的歌曲，他很早呢就开始跟乡村圈的核心艺人建立起联系了，比如通过巡演啦、合作舞台这些方式呢，把象征性存在呢变成了实际行业关系，甚至呢之后还为 Tim McGraw 以及 Faith Hill 呢开过场的。这就是以前的 Taylor Swift。现在呢，我们先来听听现在的 Taylor Swift。

谢谢收听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节目来到尾声了，那希望准备的歌曲呢，让你一天都元气满满呢、啊。听了这些歌，有什么心情，有什么感受吗？欢迎来跟我们互动的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节目。来到最后首歌了，我们有 Chris James 的 Found You， 明天再见。

0: 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六点，我是叮当。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n FM
1: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n FM

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6.5， 我是梧桐。接着来分享一首《失魂记》，来自于李克勤。

这一年步履匆匆，似乎总在和新鲜的地方陌生人打照面，却忘记了梳理自己的感受。想到提笔写字的时候呢，明明在六月波尔图非常窄小的一个酒店里面，被四壁的压抑焦虑狂躁，而等真正到了下笔的时候呢，车里面的电台都已经在放圣诞歌了，人们已经在忙着买年货了。人独居的时候并不觉得孤独，因为活得肆意不计后果。接下来送上这首《我懂你不懂》，来自于许茹芸。

时间来到了18:14。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莫文蔚一首《不散不见》。

阳光是造成肌肤老化和形成皮肤表面斑点的主要因素。如果说任由阳光暴晒十分钟，皮肤就会早衰十天。只有做好防晒，有效的预防黑色素的产生，晒不黑晒不伤，才能够时刻的保持着青春润泽。

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九六点五，我是梧桐。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王玉宗的填词，品冠的谱曲并且演唱的，收录在了《珍重》这张专辑当中，名字叫做《等你的心》。

经历起来，我几乎是迫不及待的去暴露自己最坏最丑的一面，像是在恐吓你看呢、啊、我就是这样的人，并不是你期待的那么好，你看清楚了还要继续的靠近我吗？你要无所畏惧的留在我的身边，我就会让你看到我的全部，并不是最糟的，还有只给你的最温柔的最忠诚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贾丽仪的这首歌《一个人生活》。

在某些年轻人看来，经典红歌似乎已经不再时髦和流行，翻唱经典的红歌也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打起手鼓唱起歌，莫文蔚的翻唱为大家经典演绎了当年的和现代的元素的相结合，极具末世风格。

每一次选择必须是一次超越，否则那就不要选择。每一次放弃必须是一次升华，否则就不要放弃。选择靠智慧，放弃靠心量。正确合理的选择和放弃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多姿多彩。来听到刘德华所带来的每次醒来。

0: 家好，我是孙燕姿。犒赏一天的努力，就好好吃顿晚餐吧。现在是晚上七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你好，我是李松，你关注收听的是 Asia Touch Music。 Love Me Now 这首歌是 John Legend 在2016年发行的经典抒情单曲，收录在他第五张录音室专辑 Darkness and Light 当中。这首歌不仅是专辑的首支主打歌，更是因为它深刻的歌词跟动人的旋律，成为了 John Legend 职业生涯当中极具代表性的成人抒情金曲。歌曲呢是以 John Legend 的标志性的钢琴开场，编曲克制并且优雅，没有过度的电子修饰，完全是依靠人声的情感推进。那随着情绪的递进，弦乐呢也是缓缓加入，在副歌部分营造出宏大并且温柔的那种温暖的包裹感，完美的衬托出John Legend 的丝滑的转音和爆发力。歌曲在 Billboard 的成人抒情单曲榜上呢表现是极为出色的，连续数周占据着冠军的位置，也是2016年到2017年电台播放率非常高的情歌之一。同时这首歌也获得了格莱美奖最佳 R&B 表演的提名，进一步巩固了 John Legend 在当代 R&B 跟流行抒情领域的地位。所以来听这首歌，我们有请 John Legend 送来的 Love Me Now。 Oh.

0: 出 Beyond Classic 时光演唱会诸暨站将于2026年9月25号中秋节当晚19:30在诸暨西施篮球中心体育馆震撼开唱。摇滚传奇黄贯中携 Beyond 经典金曲《海阔天空》《光辉岁月》燃情登场，情歌王子齐秦以《狼》《大约在冬季》等时代金曲深情献唱，横跨摇滚与抒情。在这团圆之夜，他们用熟悉的旋律陪你赏月听歌，把中秋过成一场穿越时光的音乐盛宴。
1: Asia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迎你在音乐当中跟随主播李松继续来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美国的乡村音乐新星 Ella Longley 她的全新单曲 Chosen Texas 用她独特的嗓音和创作才华收获大批乐迷，音乐作品广受业内听众的高度关注和评价。这首 Chosen Texas 呢是她的一首现象级的热门单曲，在2025年的10月17号作为专辑的首支单曲正式发行。那不仅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他背后的创作故事也是颇具传奇色彩的。 Chosen Texas 是 Ella Longley 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作品，他创下了很多个历史性的记录。首先就是 Billboard 热门100的霸榜，这首歌在热门100单曲的榜单上表现得非常强势，不仅最高登顶到冠军，更是成为了10周的连冠甚至到第11周的登顶的惊人成绩，打破了此前由 Taylor Swift 保持的女乡村歌手在榜停留最久的一个记录。那还有她是历史的三冠王，成为历史上第一首同一周内登顶到了热门乡村歌曲还有这个热门乡村电台播放以及全类型热门100单曲榜单的这首歌曲那希望这一首歌都能够继续延续我们的来自 Ella Longley 的一个音乐成就好吧，这首歌截止到目前呢已成为全美国年度总销量最高的单曲，全球播放量已经突破了5.25亿次。来听这首歌，我们有请 Ella Longley 送来的 Chosen Texas。

0: 这个秋天和喜欢的声音见面，10月17号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热力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翊然、余佳运实力加盟，齐聚星河之下，用歌声串联青春、热爱与回忆，带来一场属于秋日的音乐盛宴。星河之下等你赴约，我们现场见。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0: 流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有没有试过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呢，去酣畅淋漓的运动一番，之后那种畅快的感觉会让整个人的身心都变得非常的放松，于是这个时候呢一些快歌就是很多人喜欢听的。我是李松，正在关注的是 Asia Touch Music。 Summer in the City 呢是来自流行音乐团体 Now United 一首极具代表性的出道单曲。这首歌不仅是组合的早期核心作品，也是完美的奠定了他们那种充满青春活力的音乐基调。那 Now United 呢是由美国偶像的教父辣妹组合的创始人 Simon Fuller 在2017年组建于洛杉矶。这个组合的当初的建立就是为了打造一支真正具有全球代表性的流行团体。那成员来自全球多个国家，最初呢是14个国家的14个人，后来又不断的新成员在加入哈。这首歌的制作内容呢非常豪华，由曾经为 Lady Gaga 制作音乐的顶级制作人 Red One 来亲自操刀，而编舞部分也是请到了世界顶级的舞蹈编导老师。就像歌名 Summer in the City 是一首非常节奏明快，旋律呢却又很抓耳的流行舞曲。这首 Summer in the City 作为组合的这种出道单曲一经发布呢就很成功，帮助 Now United 在国际舞台上迅速的积累到了人气，

0: 这个秋天和喜欢的声音见面，10月17号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热力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翊然、余佳运实力加盟，齐聚星河之下，用歌声串联青春、热爱与回忆，带来一场属于秋日的音乐盛宴。星河之下等你赴约，我们现场见。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n FM.

0: 是晚上八点，一部分人呢的休闲时光才刚刚开始哦，而另外一部分人的紧张工作刚刚开幕。缤纷音乐，缤纷生活，祝你今晚好心情。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因为一首歌而爱上一个人，无论是我们身边的人或者是唱歌的人，有的时候会听着听着一首歌想起你生活当中的某些人或者是事情。在感情的生活当中，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难处，亲情的爱情的，总说别让情两难，可是往往情是最两难的。
1: 如果眼泪不是透明的，会随着情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Vision FM，
1: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96.5， 音乐在即时，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即时。生活就像是一个无形的天平，站在上面的人呢都有可能会走极端，但是这个最终都是为了寻找一个平衡的支点，使自己站得更稳，走得更好，活得更加的精彩。 You're dangerous, you think

Don't you know you're single?

梦想无论怎么样模糊，总是潜在我们的心底，是我们成长的心境永远得不到宁静，直到这些梦想成为了事实才终止。就像是种子在地下一样，一定要萌芽滋长，伸出地面来寻找阳光。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2:44。

美丽是一场长跑，它不属于某个年龄阶段，而是整个人生。20岁活青春，30岁活韵味，40岁活智慧，50岁活坦然，60岁活轻松，70、80岁就成了无价之宝。即使老，也要老得漂亮。

0: 上11点了，在今天即将结束的时候沉淀自己，同时也为了下一个明天做更精彩的计划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0: Vision FM，
3: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继续和你分享梁静茹。

歌的背后，或许都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和感悟，来自多少个极善感的心，情欲于世也好，或是直抒胸臆也罢，文字结合韵律是词人传递内心声音的方式，借着音符和曲调流露情感，凭着快慢与起伏来表达思绪，曲谱也是心路历程。真心感谢有音乐的陪伴，否则生活将是更为压抑，灵魂将是更为束缚的吧。分享这首《我的名字》来自于江麦琪。

0: 伤情。谁说不能黑白配？好音乐尽在 FM 96.5。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减的二 a 等于二碳减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Asian
4: FM。那现在已经是23:16。听到孙露还有楚国人所带来的请跟我来，

夜晚是灵魂最能沉淀的时间，在夜幕的空旷之下，所有的追逐都放慢了脚步，所有的不安都烟消云散，人也最容易被平常观察不到的事物感动。一趟再普通不过的地铁，正是我们生活的缩影，它默默地记录着我们最为真实的一面，在夜里狭小但却安静的环境里，显露出这一座城市切换作息的那一刻，生动却现实，生动到它出现在我们的每一天，却似乎从未有任何的人提起，现实到它今后仍会存在于我们的生活。接下来和我一起聆听叮当，不够勇敢。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继续来听到雨季，来自于曾沛慈。

在感情中遭遇背叛是很常见的事情，每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概都想质问对方，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他对你的爱已经消失了。与其纠结不清拉扯不断，不如是一别两宽各自欢喜，因为缘生缘灭无法强求。接着来听到王铮亮所带来的《默认》。

0: 尽在 FM 96.5。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零点四十。

经历过阅读的困难，就越知道困难根本就困不住意志。面对过阅读的阻拦，就越是知道阻拦根本就拦不住勇气。只要不放弃，我们将死而复活，失而复得。只要不回头，我们每一下心跳都是新的心跳。继续来听到林忆莲所带来的《飞的理由》。

0: 午夜一点钟，一整天最安静的时刻，有我孙燕姿在这里陪着你，继续感受夜的宁静。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成都
1: 夜听夜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 各位好，我是于海。接下来送上张惠妹的《装醉》。

凡事我们都会带着敬畏，因为其实我们所有的事情可能都没有想的那么的仔细，所以其实每一件事情你有可能把它想得太简单是一种不好，但是想得太复杂也是一种不好。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安于现状，以及能够接受你现在所处的状况。听到的是周杰伦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0: 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5。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萧敬腾，一首《倒带》。

0: 想爱又不能爱，爱这个人，可是呢，这个人却并不想我们爱上他。这样的青春年代的故事，其实很多时候呢，都让我们啊去转折当中了解了，爱是两个人的事，你只能呢答应自己不再爱这个人，答应自己重新在这个世界上去寻找真正属于我们的伴侣。接下来听到这首《小简单》，来自于小英俊。
1: 今天早餐，我要给你煎两个大大的鸡蛋，挤好了牙膏再叫你起床，看你睡觉时飘逸姿势，喜欢。

有的时候我们会常常举棋不定，原因是因为我们有选择，而这些选择呢，会让你会发现说，这个世界上其实很多的时候呢，它是一种幸福的表现。虽然我们可能会有选择困难，会有纠结，可是最可怕的是没有选择。所以呢，当你啊开始发现自己喜欢上一个人，要不要爱下去，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分享这首《月光地毯》，来自于梁文音。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Angela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1: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王清明的花的嫁纱。

常常问问自己怎么了，有一些事情呢，其实是需要自己去解决的，总是等待着别人来帮你，别人帮你去解决，本来就是一件非常不靠谱的事情。那如果是你常常也采取这样的态度去面对事情，那你自己可能也是一个不靠谱的人。接下来分享简弘毅所带来的天问。

0: 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n FM。
5: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来听到来自于范逸臣这首《I Believe》。

前的孙燕姿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做《同类》，讲述的就是其实在生活当中呢，虽然我们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却会发现呢，其实知心的却越来越少。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会发现啊，可能呢我们只需要那么一两个知己其实就够了，可能呢平常的生活当中这就是我们的同类。郭靖的音乐总是在淳朴当中带着一丝阳光的味道，比如说这首《拥抱你的微笑》。

0: 放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我们听到这首歌《你的甜蜜》。

女生呢其实可能天生呢就会很容易触动他们的泪腺，就有的时候你看很多的女演员在演戏的时候啊，就是突然一下就可以眼泪决堤。而对于男生来说呢，其实哭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一件比较难以做到的事情。接下来分享巴黎夜语，来自于孙子涵。

tristesse, dans la douleur.

0: 音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2:47，继续来送上这首《龙卷风》，来自于周杰伦。

我想每个人都并不希望说自己有那么坚强，可是呢，我们面对的世界，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生活，都需要我们更坚强，不要那么作，不要那么脆弱，不要那么玻璃心。可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想要承认我们为什么那么坚强。继续来听到邓紫棋所带来的来自天堂的魔鬼。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Asia FM。

0: 96.5 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听到一首好听的歌，那些年。

有人问，爱是什么？不是街角分别时的难舍难分，而是无助时想牵起的那只手。对爱而言，一个微小的付出并不难，难的是一天天的把它变成习惯。一份爱的坚实程度以习惯来衡量，一天天的把它变成了习惯。真正天长地久的爱情，就是把习惯长成了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好的音乐继续在耳边，听到这首流星的光。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3:15，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行亮，一首《放手重爱》。

我们必须承认，人和人之间生来就是有差异的。有人生性内向安静，喜欢思考；有的人活泼开朗，勇敢果断。原本只是上天赋予我们不同的性质，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并且发挥自己的空间和领域，并不存在好与坏、优劣之分。好了，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的来自 Carrie Moore 的《溜溜的情歌》。对灵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0: 欢迎回来。

这里依旧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要继续送上的是一首经典老歌，来自张惠妹的《听海》。说到听海哭的声音，我倒是希望听听天空哭泣的声音，这样的话天空就不会这么脏了。用经典来对抗雾霾，来听到阿妹张惠妹的经典《听海》。

忙的一天是改天，人人都喜欢说改天有空聚，但是改天永远都没有空过。而最远的一次是下次，人人都说下次一定来，但是下次从来都没有来过。真正的疏远总爱穿着热情的衣服，真正的热情却常被一身疏远的行头。来听到这首老男孩，来自于筷子兄弟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5。接下来这首吴克群的《泛泛之辈》。

有些习惯终究要用一生的时光去改变，就像是某些不可言明的怀念，往往是在夜深人静时轰然来袭，刺痛到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无力挣扎。不是不幸福，只是仍旧贪心眷恋过去的某种感受而不够幸福。不是很悲伤，只是当脑海中出现熟悉脸庞和温暖话语时失神很久。夜不能寐的时候，最清醒还是最糊涂。分享到这首曲颖的《鱼》。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Chengdu。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世界，即使是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这些平凡的世界里，也没有一天是平凡的。

情话落实到人间烟火里，才是过日子的爱法。他肯为你做饭，只缘是对你真的疼宠和在乎用心，所以才能累并快乐着，愿打愿挨，死心塌地。要相信是一日三餐组成了日子，这是细水长流的爱。接下来这首《不死心还在》，当时的背景呢是由于信乐团的原主唱单飞，团员越挫越勇，信乐团在短时间内

0: 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15。此时此刻，我想你的心情是格外放松的吧。生活中总是会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烦心事不期而遇，那么就让我们去坦然的接受，淡然的笑之，最好的去回忆。

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虚无缥缈、只有自己真知藏知的梦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的梦想并非破灭，而是被推迟，被当作是冰箱里的隔夜咖啡、酒柜里的庆祝香槟。分享一首《我不能忘记你》，来自于林忆莲。

0: 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潇潇。要推荐到这首歌，来自刘惜君的《太晚以前》，姚若龙的深情填词，是一首很直白式的情歌。我们都努力的想要走得更远，在一切都还没有太晚之前，趁一切都还来得及，让我们微笑说再见。

0: 一个很好的词，好像一切的不珍惜和措手不及都能够归咎于突然。突然夏天就过去了，突然就没有暑假了，突然就十月份了，突然就得到，突然就失去，突然谁住进了你的生命里，突然你又丢失了谁。好像任何的事故都是突然之间发生，时间打败时间，爱情打败爱情，而输给的都是自己。继续为你送出经典老歌，来自袁惟仁的《你的温度》。
1: 我紧握着双手，让唇间的热轻轻的

0: 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已经是4:44，接下来送上汪苏泷所带来的新

那么信任水，水却煮了鱼；叶子那么信任风，风却吹落了树叶。人心的冷暖总是一直在变换，熟悉的陌生了，陌生的走远了。人与人之间全靠着一颗心，而情与情之间全凭着一寸针。落叶知秋，落难知友，人生不易，且行且珍惜。继续来送上这首《我不是他》，来自于卢春如。

0: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分享的歌曲来自周笔畅，一首《慢慢》。

是世界上唯一隐藏人类缺点和失败的地方，它同时隐藏着甜蜜的爱。有一个完整幸福的家庭是非常值得感恩的幸运，我们从出生就被亲情滋养，长大之后也会把这样一份温暖传递下去。思想这首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来自于隔壁老樊。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分享这首你给我的爱最多，来自于张学友。

不管昨天你的情绪是怎样的低落，总是会看见太阳的升起。不管你昨天面对着什么样的困苦，总会拥有今天的希望。人生因为有梦想而充满着动力，不怕你每天迈小一步，只怕你停滞不前。听到这首情歌，《逃生》。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的歌曲来自江美琪，一首《袖手旁观》。

个人一辈子一条路一片天，随着年龄的增长，观点心态也都随之有所改变，不一样的环境酝酿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风景影响不一样的心情，不一样的态度也会有不一样的结局。保持一颗平常心，坐看云起落花开谢，得之淡然，失之坦然，让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洋溢着希望。分享张瑞的《雨中的红玫瑰》。

0: 胸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5:45，
3: 我跟你描述一个灵魂。
2: 听到的歌曲来自海龟先生一首《男孩》。

声中继续来和你一起分享到一个健康小贴士。现在呢，正是处于一个温差比较大的季节，每天晚上呢，最好用热水来泡脚，按摩脚心和脚趾，促进血液的循环，可以减缓我们疲惫的状态。睡觉之前呢，少看手机和电脑，促进褪黑素的分泌，以便快速的进入睡眠。继续要来带你听经典老歌，分享这首《听是谁在唱歌》。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Asian FM。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
6: 张靓颖的木脑壳。

样的一首歌，不同人去唱，状态不一样，售价也不一样。同样的东西摆在不同的地方，然后来自于不同的途径，它的价格也会不一样。同时听这首歌的时候，嘉伦想问你一个小问题，你知道猕猴桃和奇异果的区别吗？超市里边猕猴桃成堆放，5块钱一斤，奇异果按个摆，9块钱一个。其实奇异果源自于中国，和猕猴桃是一回事儿。1904年带到新西兰，起名叫做 Kiwi， 音译是奇异果。而我国呢是猕猴桃分布的中心，54个野生种当中有52个。但是新西兰驯化科研和推广呢要更早一些，有先发的优势。这回你知道了吧？如果下一次再选的话，你会选哪一个呢？本时段与你分享的歌来自于李行亮的《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0: 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17。送上孙子涵的《唐圆》。

0: 都说呢，人生会有几个叛逆期。第一个叛逆期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小学，那个时候开始有了自己的独立思想。那么另外一个时候就是来自于中学，正所谓青春叛逆期。而第三个呢，独立的时间就是我们上大学，离开了家，开始自己去面临生活。如果错过了这三个独立期呢，那么很有可能就错过了一整个人生的独立时间。而对于你来说，你现在觉得自己真正的独立起来了吗？来听到这首《等了又等》，来自于陈洁仪。
1: 叫我怎么安排自己一生，叫我心碎如何伤过重生。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96.5，我是嘉伦。
3: 情人，我依然爱。
2: 来听到潘嘉丽的情人。

开车在路上听这样的歌曲，会不会觉得整个人哎浑身很有劲儿，油门踩的又会稍微用力一些呢？告诉你，千万别这样，咱可以心情提速，但车速咱慢一点，再慢一点。回家的话，老婆哎也还会蛮开心的迎接你，所以平平安安才最重要嘛。

0: 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47。这是10年前的歌吗？这是20年前的歌吗？有多少人是听着这样的歌曲走过了那段青葱岁月？有多少人是听着那样的歌曲在校园里边抹尽了多少的泪水，期盼了多少的等待啊？哎，曾经的曾经，我记得当年我在听周传雄的那首《黄昏》的时候，还在中学的课堂上，然后呢，还偷偷的把这个整首歌的歌词抄下来了，一点一点去学。现在想想看，那个时候学歌好像比学习还要努力一些。这就是当年的回忆啊，周传雄《黄昏》。

人曾经开玩笑的说，如果你喜欢一个女孩的话，千万不要去给她写情书，因为到最后跟那个女孩在一起的一定是那位邮递员，因为他们每天都见面。所以呢，距离产生美，但是呢，当距离有了，美似乎也会随时消失，尤其是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继续来分享一首《单身潜逃》，来自于戴佩妮。

0: 还在考虑早餐要吃什么吗？别忘了吃早餐配音乐，帮助消化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早上7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我们要听到曾沛慈的歌《雨季》。

我觉得呢，忙碌紧张的工作当中呢，大家一定要找时间挤时间出去多走一走。就像我最近工作一直很忙碌，然后每天对着电脑，皮肤也很差，但是上一周因为工作的关系就去外地出差了两天，但回来之后虽然行程会很赶很累，可是你会发现皮肤真的变好了，就是因为没有一整天一整天都对着电脑，然后坐在办公室来吸着一些就是空气不太流通的气体，所以呢得多出去走一走。我们来听到这首《爱情傀儡》。

分手之后还到底能不能做好朋友？有人会说，坚决的说不行，不能，因为这是很多个实际的例子堆出来的答案。当然也有一些像比较和平分手的那一卦，就是双方之间没有任何的芥蒂跟仇恨的那一种，也许之后真的是还能够成为很好的朋友，继续的相互关怀对方的生活，给予帮助的那一类。分享这首《你爱我》，来自于锦绣二重唱。

卖不动就别说歌手要开演唱会了。开演唱会需要多大的成本的支出？万一这个上座率不高，票房收不回来，那岂不是亏大了？所以现在你会看到越来越少的歌手他们有开演唱会的打算。接下来送上王杰所带来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在照顾好自己之外呢，还有一个心理的变化，就是开始学习照顾自己的父母还有其他的人，会需要注意其他人的感受，而并不是永远的以自我为中心了。再有来呢，就是要找到自己所热爱的事情，承认自己所缺失的事情，为自己所选择的结果而负责。这真的就是大家长大之后，你会慢慢的发现自己身上的一些变化。给大家推荐这首很好听的歌，来自 FIR， 把爱放开。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 Hello， 你好，我是 IC。 我相信每一个人呢，多多少少都是一个矛盾体，有这样子的想法，也会有那样子的顾虑。比如说在爱情关系当中，希望被对方来疼惜，但是又不希望被黏得太紧，这就是矛盾之一。